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ᱯᱷᱮ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ᱚᱨᱚᱝ ᱨᱮᱭᱟᱜ 101.7 ᱢᱮᱜᱟᱦᱟᱨᱴᱥ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ᱤᱫᱟᱹᱧ ᱱᱤᱛᱚ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 ᱵᱟᱨᱚᱱᱡ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ᱥᱤᱵᱤᱞ ᱡᱚᱦ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ᱵᱤᱥᱥᱚ ᱥᱮᱨᱮᱵᱟᱞ ᱯᱟᱹᱨᱥᱤ ᱫᱤᱵᱚ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ᱛ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ᱚᱨᱮᱠ ᱵᱚᱨᱚᱥ 6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ᱵᱤᱥᱥᱚ ᱥᱮᱨᱮᱵᱨᱟᱞ ᱯᱟᱹᱨᱥᱤ ᱫᱤᱵᱚᱥ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ᱦᱟ ᱢᱟ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ᱠᱷᱭᱚ ᱦᱩᱫᱤᱥ ᱥᱮ ᱥᱮᱨᱮᱵᱨᱟᱞ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ᱚᱫᱷᱤᱠᱟᱨ ᱟᱠᱚᱣᱟᱜ ᱫᱟᱲᱮ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ᱱ ᱵᱷᱟᱹᱜᱤᱫᱟᱨ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ᱲ ᱠᱚᱵᱚᱱ ᱮᱵᱷᱮᱱ ᱠᱚᱢᱟ ᱥᱮᱨᱮᱵᱨᱟᱞ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ᱱᱮ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ᱦᱟᱛᱟᱝ ᱨᱮ ᱞᱟᱹᱠᱩᱣᱟᱹ ᱜᱮ ᱥᱮᱨᱮᱵᱨᱟᱞ ᱯᱟᱹᱨᱥᱤ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ᱤᱢᱟᱨ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ᱤᱭᱩᱨᱳᱞᱚᱡᱤᱠᱮᱞ ᱥᱛᱷᱤᱛᱤ ᱦᱟᱛ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ᱟᱡ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ᱣᱨᱟ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ᱜ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ᱹᱨᱤᱠᱟ ᱯᱨᱚᱵᱷᱟᱵ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ᱜᱤᱫᱟᱹᱨ ᱠᱚᱣᱟᱜ ᱡᱚᱱᱚᱢ ᱢᱟᱲᱟᱝ ᱡᱚᱱᱚᱢ ᱥᱚᱢᱚᱭ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ᱜᱤᱫᱟᱹᱨ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ᱰᱤᱧ ᱥᱚᱢᱚᱭ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ᱡᱟᱨᱟᱣ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ᱚᱝᱠᱨᱟᱢᱚᱠ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ᱵᱮᱥ ᱛᱷᱮᱨᱟᱯᱤ ᱵᱮᱥ ᱜᱚᱲᱚᱛᱮ ᱯᱨᱚᱵᱷᱟᱵᱤᱛ ᱦᱚᱲ ᱫᱚ ᱵᱮᱥ ᱟᱨ ᱟᱛᱢ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ᱡᱤᱵᱚᱱ ᱛ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ᱵᱤᱥᱥᱚ ᱥᱮᱨᱮᱵᱮᱞ ᱯᱟᱹᱨᱥ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ᱟᱛᱟᱝ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ᱛᱮ ᱞᱟᱜᱽ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ᱵᱤᱫᱟᱹᱭ ᱡᱚᱦᱟᱨ ᱜᱮ

0: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ᱳᱠ ᱜᱤᱛ ᱛᱮ ᱫ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ᱟᱨ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ᱚᱞᱟ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ᱧᱚᱜ ᱞ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ᱢᱤᱫ ᱵᱟᱨ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ᱥᱟᱸᱫᱮᱥ ᱠᱚ
1: ᱤᱱᱥᱟᱱᱚ ᱠᱮ ᱠᱟᱨᱚᱱ ᱡᱚᱞᱵᱟᱭᱩ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ᱭᱟ ᱤᱭᱩᱱᱮᱥᱠᱳ ᱠᱟ ᱥᰚᱱᱫᱮᱥ ᱦᱮ ᱠᱚᱭᱞᱟ ᱛᱮᱞ ᱚᱨ ᱜᱮᱥ ᱡᱚᱞᱟᱱᱟ ᱯᱮᱲ ᱠᱟᱴᱱᱟ ᱚᱨ ᱯᱚᱥᱩᱣᱳᱸ ᱠᱚ ᱯᱟᱞᱱᱟ ᱡᱮᱥᱮ ᱢᱟᱱᱵᱤᱭᱚ ᱠᱟᱢ ᱮᱥᱮ ᱜᱨᱤᱱ ᱦᱟᱣᱩᱥ ᱜᱮᱥᱮᱥ ᱩᱛᱯᱚᱱ ᱠᱟᱨᱛᱮ ᱦᱮᱸ ᱡᱚ ᱯᱨᱤᱛᱷᱤ ᱠᱚ ᱜᱚᱨᱚᱢ ᱠᱟᱨ ᱫᱮᱛᱮ ᱦᱮᱸ ᱚᱫᱭᱳᱜᱤᱠ ᱠᱨᱟᱱᱛᱤ ᱠᱮ ᱵᱟᱫ ᱥᱮ ᱯᱨᱤᱛᱷᱤ ᱠᱤ ᱥᱚᱛᱚᱦ ᱠᱟ ᱛᱟᱯᱢᱟᱱ ᱮᱠ ᱰᱤᱜᱨᱤ ᱥᱮᱞᱥᱤᱭᱟᱥ ᱥᱮ ᱡᱟᱫᱟ ᱵᱟᱲ ᱪᱩᱠᱟ ᱦᱮ ᱚᱨ ᱡᱚᱢᱤᱱ ᱢᱟᱦᱟᱥᱟᱜᱚᱨ ᱠᱮ ᱢၩᱠᱟᱵᱞᱮ ᱚᱨ ᱛᱮᱡ ᱜᱚᱨᱚᱢ ᱦᱳ ᱨᱚᱦᱤ ᱦᱮ ᱵᱚᱨᱯᱷ ᱠᱮ ᱯᱨᱟᱪᱤᱱ ᱚᱫᱷᱚᱭᱚᱱ ᱵᱟᱛᱟᱛᱮ ᱦᱮᱸ ᱠᱤ ᱦᱟᱣᱟ ᱢᱮ ᱠᱟᱨᱵᱚᱱ ᱰᱟᱭᱚᱠᱥᱟᱭᱤᱰ ᱠᱟ ᱥᱛᱚᱨ ᱟᱵ 8 ᱞᱟᱠᱷ ᱥᱟᱞᱚᱸ ᱭᱟ 800 ᱦᱟᱡᱟᱨ ᱥᱟᱞᱚᱸ ᱢᱮ ᱥᱚᱵᱥᱮ ᱡᱟᱫᱟ ᱦᱮ ᱵᱚᱨᱯᱷ ᱠᱟ ᱯᱤᱜᱚᱞᱱᱟ ᱥᱚᱢᱩᱱᱫᱚᱨ ᱠᱟ ᱥᱛᱚᱨ ᱵᱟᱲᱱᱟ ᱭᱟ ᱵᱚᱫᱞᱟᱣ ᱵᱟᱯᱚᱥ ᱱᱟᱦᱤ ᱠᱤᱭᱟ ᱡᱟ ᱥᱚᱠᱛᱟ ᱫᱷᱤᱨ ᱵᱷᱤ ᱩᱛᱥᱚᱨᱡᱚᱱ ᱞᱟᱜᱟᱛᱟᱨ ᱵᱟᱲᱛᱟ ᱡᱟ ᱨᱟᱦᱟ ᱦᱮ ᱥᱚᱢᱩᱫᱨᱚᱸ ᱵᱚᱨᱯᱷ ᱠᱤ ᱯᱚᱨᱛᱚᱸ ᱚᱨ ᱥᱚᱢᱩᱱᱫᱚᱨ ᱛᱚᱞ ᱢᱮ ᱦᱳᱱᱮ ᱵᱟᱞᱮ ᱠᱟᱭ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ᱟᱵ ᱞጚᱴᱟᱭᱮ ᱡᱟ ᱱᱟᱦᱤ ᱥᱚᱠᱛᱮ ᱠᱮᱭᱟ ᱟᱯ ᱡᱟᱱᱛᱮ ᱦᱮᱸ ᱯᱨᱤᱛᱷᱤ ᱠᱟ ᱛᱟᱯᱢᱟᱱ ᱞᱚᱜᱵᱷᱚᱜ 1.1 ᱰᱤᱜᱨᱤ ᱥᱮᱞᱥᱤᱭᱟᱥ ᱛᱚᱠ ᱵᱟᱲ ᱪᱩᱠᱟ ᱦሮ ᱡᱤᱥᱥᱮ ᱡᱚᱢᱤᱱ ᱥᱚᱢᱩᱱᱫᱚᱨ ᱚᱨ ᱵᱟᱭᱩᱢᱚᱱᱰᱚᱞ ᱥᱚᱵ ᱯᱚᱨ ᱜᱮᱦᱨᱟ ᱟᱥᱚᱨ ᱯᱟᱲᱟ ᱦᱮ
0: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ᱸᱫᱮᱥ ᱛᱟᱭᱚᱢ ᱟᱨᱦᱚᱸ ᱫᱮᱞᱟ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ᱟᱨᱡᱚᱠᱨᱚᱢ ᱱᱚᱣᱟ ᱪᱟᱥᱵᱟᱥ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ᱨ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ᱛᱮᱦᱮᱧ ᱢᱤᱫ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ᱥᱩᱠᱨᱤ ᱯᱟᱞᱚᱱ ᱥᱮ ᱞᱟᱵᱷ ᱢᱟᱱᱮ ᱥᱩᱠᱨᱤ ᱟᱹᱥᱩᱞ ᱠᱟᱛᱮ ᱞᱟᱵᱷ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ᱮ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ᱤᱥᱚᱭ ᱛᱮ ᱢᱤᱫ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ᱱᱚᱣᱟ ᱠᱤᱱ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ᱠᱨᱤᱥᱱᱟ ᱠᱩᱢᱟᱨ ᱛᱤᱠᱤᱱ ᱟᱨ ᱟᱹᱠᱤᱱ ᱥᱟᱞᱟᱜ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ᱟᱹᱞᱤᱧ ᱜ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ᱮᱞᱟ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ᱢᱤᱫ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2: ᱛᱚ ᱟᱹᱵᱤᱱ ᱛᱮᱦᱮᱧ ᱪᱮᱫ ᱵᱤᱥᱚᱭ ᱨ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ᱥᱟᱱᱟᱭᱮᱫ ᱵᱮᱱᱟ ᱟᱵᱚ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ᱥᱟᱞᱟᱜ
3: ᱟᱹᱞᱤᱧ ᱛᱮᱦᱮᱧ ᱟᱵᱚ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ᱴᱷᱮᱱ ᱥᱩᱠᱨᱤ ᱟᱹᱥ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ᱤᱧ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2: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ᱥᱩᱠᱨᱤ ᱟᱹᱥᱩᱞ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ᱢᱚᱛᱞᱚᱵ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ᱫᱤᱱ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ᱞᱟᱵᱷ 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ᱫᱤᱱ ᱨᱮ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ᱟᱭᱫᱟ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ᱱᱟᱹᱜ ᱞᱚᱜᱚᱱ 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ᱩᱠᱨᱤ ᱟᱹᱥᱩᱞ ᱢᱟ ᱟᱵᱚ ᱟᱹᱥᱩᱞ ᱠᱚ ᱜᱮᱭᱟ ᱛ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ᱟᱲᱟᱝ ᱛᱮ ᱱ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ᱮ ᱵᱷᱟᱹᱭ ᱥᱩᱠᱨᱤ ᱟᱹᱥᱩᱞ ᱫᱚ ᱟᱸᱴ ᱟᱪᱮ ᱟᱞᱜᱟ
3: ᱥᱩᱠᱨᱤ ᱟᱹᱥᱩᱞ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ᱞᱜᱟ ᱜᱮᱭ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ᱩᱠᱨᱤ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ᱟᱵ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ᱛᱮ ᱜᱚᱲᱟ ᱵᱚ ᱵᱮᱱᱟᱣ ᱠᱷᱟᱱ ᱵᱚ ᱵᱮᱱᱟᱣ ᱵᱟ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ᱫᱚ ᱮᱴᱮᱫ ᱠᱟᱠᱚ ᱮᱴᱮᱫ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ᱦᱚᱸ ᱵᱚ ᱟᱹᱥᱩ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ᱛ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ᱛᱚ ᱫᱚ ᱟᱹᱵᱤᱱ ᱜᱮᱞᱤᱧ ᱠᱩᱞᱤ ᱵᱤᱱᱟ ᱡᱮ ᱥᱩᱠᱨᱤ ᱫᱚ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ᱥᱩᱠᱨᱤ ᱠᱚᱵᱚᱱ ᱟᱹᱥᱩᱞ ᱠᱚ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ᱵᱮᱥ ᱯᱷᱟᱭᱫᱟ 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ᱦᱚᱵ ᱵᱤᱱ
3: ᱚᱱᱠᱟ ᱫᱚ ᱥᱩᱠᱨ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ᱯᱨᱚᱠᱟᱨ ᱡᱟᱹᱛ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2: ᱟᱪᱪᱷᱟ
3: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ᱫ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ᱦᱚᱲ ᱠᱟᱱᱟ ᱵ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ᱜᱮ ᱩᱱᱠᱩ ᱵᱚ ᱟᱹᱥᱩ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ᱽ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ᱯᱷᱟᱭᱫᱟ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ᱩᱠᱨᱤ ᱟᱹᱥᱩᱞ ᱫᱚ TND ᱡᱟᱦᱟᱸ ᱢᱤᱫᱴᱤᱡ ᱡᱮ ᱱᱟᱥᱟ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ᱥᱩᱠᱨᱤ ᱜᱮ ᱟᱹᱥᱩᱞ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ᱯᱷᱟᱭᱫ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ᱱᱩᱠᱩ ᱫᱚ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ᱨᱮ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1 ᱠᱩᱭᱱᱴᱟᱞ ᱠᱷᱚᱱ 80 ᱠᱤᱞᱳ ᱫᱚᱠᱚ ᱡᱤᱞ ᱜᱮᱭ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ᱢᱟᱱᱮ ᱟᱹᱰᱤ ᱯᱷᱟᱭᱫᱟ ᱦᱤᱡᱩ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ᱱᱩᱠᱩ ᱫᱚ ᱨᱚᱝ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ᱦᱮᱸᱫᱮ ᱪᱮ ᱜᱮᱭᱟ ᱪᱮ ᱠᱚ ᱯᱩᱸᱰ ᱜᱮᱭᱟ ᱠᱚ ᱱᱩᱠᱩ ᱫᱚ
3: ᱱᱩᱠᱩ ᱫᱚᱠᱚ ᱦᱮᱸᱫᱮ ᱜᱮᱭᱟ ᱠᱚ
2: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ᱯᱩᱸᱰ ᱥᱩᱠᱨᱤ ᱞᱮᱠᱟ ᱠᱚ ᱢᱟᱨᱟᱝ ᱚᱜᱼ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ᱱᱩᱠᱩ ᱫᱚ
3: ᱦᱚᱸ ᱯᱩᱸᱰ ᱥᱩᱠᱨᱤ ᱞᱮᱠᱟ ᱠᱚ ᱢᱟᱨᱟᱝ ᱚᱜᱼᱟ ᱞᱮᱠᱤᱱ ᱱᱩᱠᱩ ᱫᱚ ᱪᱮᱫ ᱡᱤᱞ ᱛᱟᱠᱚ ᱦᱟᱢᱟᱞ ᱡᱤᱞ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ᱦᱟᱨᱛᱟ ᱛᱟ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ᱦᱟᱨᱛᱟ ᱛᱟᱠᱚ ᱯᱟᱛᱞᱟ ᱜᱮᱭᱟ
2: ᱦᱚᱸ ᱢᱚᱛᱞᱚᱵ ᱡᱤᱞ ᱥᱮᱫ ᱜᱮ ᱰᱷᱮᱨ
3: ᱡᱤᱞ ᱥᱮᱫ ᱜᱮ ᱰᱷᱮᱨ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ᱟ ᱡᱚᱡᱚᱢ ᱦᱚᱲ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ᱚ
2: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ᱱᱩᱠᱩ ᱵᱚ ᱟᱹᱥᱩ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 ᱡᱚᱵ ᱱᱩᱱᱟᱹᱜ ᱠᱚ ᱢᱚᱴ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ᱩᱱᱟᱹᱜ ᱰᱷᱮᱨ ᱠᱚ ᱡᱤᱞᱳᱜᱚᱜᱼᱟ ᱠᱚᱢ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ᱜ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ᱩᱠᱩ ᱪᱮᱫ ᱪᱮᱫ ᱡᱚᱢ ᱠᱚᱵᱤᱱ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ᱪ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ᱡᱚᱢ ᱠᱚᱵᱤᱱ ᱮᱢᱟ ᱠᱚ ᱠᱷᱟᱱ ᱫᱚ ᱞᱚᱜᱚᱱ ᱠᱚ ᱦᱟᱨ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ᱧᱚᱜ ᱠᱟᱜ ᱵᱤᱱ
3: ᱱᱩᱠᱩ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ᱟᱹᱛᱩ ᱥᱮᱫᱟᱜ ᱡᱚᱢ ᱠᱚ ᱜᱮᱞᱤᱧ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ᱝ ᱵᱚᱨᱛᱚᱢᱟᱱ ᱫᱚ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ᱟ ᱟᱵᱚ ᱚᱱᱟ ᱦᱩᱲᱩ ᱦᱮᱲᱮ ᱞᱩᱵᱩᱜ ᱵᱟᱵᱚ ᱢᱮ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ᱞᱩᱵᱩᱜ
3: ᱚᱱᱟ ᱞᱩᱵᱩᱜ ᱢᱟᱱᱮ ᱛᱤᱠᱤ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ᱱᱮ ᱛᱤᱠᱤ ᱢᱟᱱᱮ ᱦᱮᱲ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ᱦᱮᱲ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ᱟᱨ ᱢᱮᱨ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ᱨᱟ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ᱯᱷᱮᱴ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ᱞᱤᱧ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3: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ᱥᱚᱢ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ᱫᱚ ᱚᱱᱟ ᱦᱟᱹ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ᱜᱩᱰᱟᱹ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2: ᱦᱟᱹᱠᱩ ᱠᱚ ᱪᱷᱩᱭᱟᱹᱜ ᱠᱚ
3: ᱚᱱᱟ ᱠᱚ ᱞᱤᱧ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ᱫᱚᱠᱚ ᱡᱚᱢ ᱟᱠᱚ
3: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 ᱢᱚᱴᱟ ᱧᱚᱜᱼᱟ ᱥᱩᱠᱨᱤ
2: ᱟᱪᱪᱷᱟ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ᱨ ᱪᱮᱫ ᱯᱟᱪᱷᱮ ᱨᱟᱱ ᱠᱚᱵᱤᱱ ᱮᱢᱟ ᱥᱩᱠᱨᱤ ᱜᱚᱲᱟ ᱟᱨ ᱰᱟᱹᱝᱨᱤ ᱠᱟᱰᱟ ᱜᱚᱲᱟ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ᱨᱟᱜ ᱯᱷᱟᱨᱟᱠ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ᱠᱛᱤᱜᱼ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ᱷᱮ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ᱠᱛᱤ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ᱤᱧ ᱧᱮᱞ ᱠᱟᱜᱼᱟ ᱰᱟᱹᱝᱨᱤ
3: ᱟᱨ ᱥᱩᱠᱨ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ᱱᱩ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ᱲᱟᱜ ᱫ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ᱛᱮᱜᱮ ᱵᱮᱱᱟᱣ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3: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ᱱᱩᱠᱩ ᱫᱚ ᱱᱩᱠᱩ ᱫᱚ ᱢᱟᱱᱮ ᱢᱟᱱᱮ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ᱫᱟᱬᱟᱱ ᱫᱚ ᱵᱟᱭ ᱚᱪᱚ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ᱩᱱ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ᱢᱟᱱᱮ ᱥᱯᱮᱥ ᱢᱟᱱᱮ ᱡᱟᱭᱜ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ᱢᱟᱱᱮ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ᱩᱱ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ᱸᱰᱮ ᱜᱮ ᱫᱟᱠᱟ ᱫ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 ᱟᱵᱚ ᱡᱚᱢᱟᱜ ᱵᱚ ᱮᱢ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2: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ᱩᱠᱩ ᱫᱚ ᱵᱷᱤᱱᱟᱹ ᱛᱮᱜᱮ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3: ᱦᱳᱭ ᱱᱩᱠᱩ ᱫᱚ ᱱᱩᱠᱩ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ᱵᱷᱤᱱᱟᱹ ᱛᱮᱜᱮ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ᱥᱟᱯᱷ ᱥᱟᱯᱷ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ᱧᱚᱜ ᱵᱤᱱ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ᱥᱟᱯᱷ ᱥᱟᱯᱷᱟᱭ ᱪᱮᱫ
0: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ᱤᱫ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ᱨᱮ ᱟᱵᱚ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ᱩᱠᱨᱤ ᱟᱹᱥᱩᱞ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ᱭ ᱪᱮ ᱤᱱᱠᱟᱢ ᱵ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ᱪᱟᱥᱵᱟᱥ ᱥᱟᱶ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ᱵᱚᱱ ᱠᱟᱨᱵ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ᱮᱞᱟ ᱟᱨ ᱦᱚᱸ ᱟᱸᱡᱚᱢ ᱧᱚᱜ ᱞᱮᱠᱟ ᱱᱚᱣᱟ ᱢᱤᱫ ᱵᱟᱨ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ᱥᱟᱸᱫᱮᱥ ᱠᱚ
4: माननीय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श्री नरेंद्र मोदी जी के दूरदर्शी नेतृत्व में पिछले 8 सालों में कृषि एवं इससे जुड़े क्षेत्रों को आधुनिक बनाने और किसानों को सशक्त एवं आत्मनिर्भर बनाने के लिए कई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कदम उठाए गए हैं। साल 2013-14 में जहां कृषि बजट केवल 21,933 करोड़ रुपए था, वहीं साल 2022-23 में इसे बढ़ाकर 1,24,000 करोड़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ᱳᱠ ᱜᱤᱛᱤ ᱨᱟᱢ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ᱪᱟᱥ ᱵᱟᱥ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ᱮᱵᱚᱝ ᱠᱤᱥᱟᱱ ᱠᱟᱞᱭᱟᱱ ᱢᱚᱱᱛᱨᱟᱞᱚ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ᱛᱮᱛᱮ